0: 啥时候才能一直说这句话？什么去过去？约什么样的学生才会跟他？问题约什么？
1: Nice night and a night night.
0: Good, good. The two clear.
1: 1522 clear.